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在一个寒冷的夜里，一辆公车停下后，下来一位老妇人，她站在站牌那儿继续等待着，然后对着身旁也在等公车的一位年轻人说：“
1: 好冷啊。”
0: 年轻人认同地点点头。接着老妇人问年轻人：“
1: 你要搭哪一班车啊？”
0: 年轻人回答说：“
2: 我搭一路车，您呢？”
0: 那老妇人说：“
1: 我搭二路车。”
0: 年轻人感到惊讶地问：“
2: 不会吧，您刚刚不是才从二路公车上下来吗？”
0: 老妇人笑着说：“
1: 是啊，可是我想让座位给那辆公车上一位残障的年轻人。”
0: 年轻人不解地问：“
2: 让座位为什么要下车呢？”
0: 老妇人继续说：“
1: 因为我觉得那位年轻人如果看见一位老人家要让座位给他，自尊心一定会受到打击，所以啊，我就故意在他经过我旁边的时候很自然地起身按铃，提早下车，这样就可以让他既有位子可坐，又可以保护他的自尊心。”
0: 这是多么温馨又多么有智慧的举动啊！亲爱的朋友，不妨让我们想一想这个问题，你懂得如何去爱有需要的人吗？在我们提供人爱与帮助的时候，会不会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一股无形的优越感呢？要让自己培养出没有优越感的爱，不但要有爱的行动，更要有爱的智慧，才不至于适得其反。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从前有一位优秀的青年，想要学习有关玉的事情，就像一位有名的好师傅学艺。但奇怪的是，老师傅只把一块珍贵的玉石放在他的手中，叫他紧紧握着，然后就跟他谈论有关哲学、天文、地理，却完全没有提到有关玉石的事情。一个小时后，老师傅从他手里拿回玉石，然后就叫他回家。没想到他以后每天都是如此。就这样过了几个月，那个青年开始感到困惑，为什么老师傅只是天天跟他谈东谈西，到底何时才会告诉他有关玉石的事情呢？但因着礼貌，他不好意思问。有一天，老师傅照样将一块玉石放在他手中，然后又开始谈起天来。没想到才聊没多久，这青年人就本能地大叫着，这不是真的玉石。原来经过这段时间天天手握玉石的训练，他已经成为专家了。他只要手一握，就能立即发现玉石的真假。圣经上说，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同样的，如果我们天天学习真理，纵然在生活中会面临许多似是而非的道理，也能有分辨是非的智慧。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有一个农夫，为了稻子，经常被麻雀偷吃而伤透脑筋。即使扎了稻草人，放鞭炮，用绳子串起饮料空瓶，发出巨大的声响，也没有办法阻挡麻雀来觅食。有一天，这位农夫非常的生气，下定决心要把这些麻雀

0: 一网打尽。麻雀们也知道事态的严重，当天晚上就紧急地召开了麻雀大会，决定如何来应对。大会当中，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提出了许多办法，却都没有一个结论。这个时候，有一只智慧的老鸟就大声地开口说：嘿，我们不妨跟人类谈判吧，说不定还有赢的希望。如果输了，我们麻雀家族从此就绝子绝孙，也是我们的命啊。大家都觉得这个意见很好，不过究竟要派谁去谈判呢？刚才提议的这只老鸟决定自告奋勇去谈判，但是希望大家做它的后盾。这群麻雀鸟儿异口同声的一呼百应，决定共赴患难，要死要活大家一起。到了谈判的那一天，老农夫首先开口说：
1: 喂，你们麻雀太不应该了，每年吃掉我们不少的稻子，今天如果没有给我们一个满意的交代，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地。
0: 没想到老鸟回答说：
1: 我们吃的又不是你们的稻子。
0: 老农一听，对这只不怕死的老鸟另眼相看，他说：
1: 好，说个理由来听听，如果说的有理，以前的种种一笔勾销，如果说的没理，那就是死路一条。
0: 老鸟不慌不忙地说：
1: 如果不是天下雨，稻子能长大吗？
0: 老农回答：
1: 不能。
0: 老鸟说：
1: 阳光不照，稻子会熟吗？
0: 老农回答说：
1: 不能。
0: 老鸟再问：
1: 风不吹，稻子可以结穗吗？
2: 老农说：不能。
0: 老鸟说：这不就对了吗？我们吃的是上天的粮食，又不是你的粮食。
1: 老农回答：对呀，我以为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功劳，原来老天的确帮了我们不少忙。好吧，那今天谈判到此结束好了，我承认稻米收成不都是出于我们的功劳，以前你们怎么做，以后还怎么做吧。
0: 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懂得感恩的人有福了，愿我们做一个时时懂得感恩，处处愿意分享的快乐人。分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狐狸请仙鹤来吃饭，他除了用豆子做汤之外，什么也没预备，而且豆子汤还是盛在一个浅浅的食盘里。仙鹤每喝一口汤，那汤从他的长嘴里流出来，仙鹤什么也吃不到，非常生气。狐狸却感到很开心。后来仙鹤回请狐狸共进晚餐，仙鹤把一只长颈的小口瓶子摆在狐狸前面，仙鹤轻而易举地把长嘴伸进瓶子，从容不迫地吃着瓶里的东西，狐狸却一口也尝不到，也尝到与他自己款待客人时同样的遭遇。亲爱的朋友，虚情假意的人是交不到真心朋友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或许我们以诚待人，别人不一定以诚相待。但要谨记一点，若以恶待人，也一定会被人以恶相待。圣经上说，你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庄子里面的故事。一名木匠带着几个徒弟到齐国去，师徒一行走到一个山路拐弯的地方，看见一座土地神庙，旁边有一棵巨大无比的栗树，大到什么程度呢？它的树荫可以容纳好几千头牛在树下休息，树干粗直，有好几丈高，然后才看得到分枝，而这些枝桠粗到可以拿来当造船的木材。许多路人围观。

啧啧称奇，只有这名木匠瞄了一眼，掉头就走。徒弟们看师傅走了，赶快追上去问说：哎，生平都没有看过这么高大华美的树木，师傅怎么看都不看就走了呢？没想到在徒弟们眼中的奇树神木，在师傅眼里竟然只是不值一文的朽木。他说，这棵树没什么用，用来做船会沉，做棺材会腐烂，做器具会腐败，做门窗会流出树枝，做柱子会长出蛀虫，就是因为它没用，才会长得这么高大，这么长寿。结果晚上，木匠梦见这棵大树对

果实成熟的时候就被人拉扯攀折，树很快就死了。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这样，你眼中的无用对我来说正是大用啊。假如我像你所说的有用，岂不是早就被砍了吗？木匠醒来若有所悟，他把梦境告诉徒弟。徒弟们问说，他既然向往无用，为什么要长在土地庙旁边引人注意呢？木匠说，他如果不长在庙边而在路中央，不就被人砍了当柴烧吗？世间没有绝对的标准，有用没用，美跟丑，有成就跟没成就，甚至长短胖瘦等价值观都是人为所定定的，随时代的演进而变化，依社会的发展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好控制我难以对你分公司本公司公司的宗旨是公司的同事我都听从指示从此许多同行对手但被我的公司给退走我对手只能看手机看着你手被我牵走上演对手

不好控制，我难以对你分公司。本公司公司的宗旨是，公司的同事我都听从指示。从此许多同行对手，但被我的公司给退走。我对手只能看手机，看着你所被我请走上演对戏。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有一位女儿告诉她的母亲自己最近的状况是如何的糟糕，比如这次的期末考，她考试几乎被当，认识交往了3年的男友又离她而去，选择了她的好友，而她挚爱的恩师也离病过世。妈妈没多说什么，只想做一件让女儿开心的事。于是这位妈妈带着女儿一起走入厨房，开始准备做蛋糕的器具和材料。妈妈温柔地说，你喜不喜欢吃妈妈做的蛋糕啊？女儿说，妈，你知道我最爱吃你做的蛋糕了。妈妈笑笑说，那好吧，你先尝尝这些橄榄油如何？女孩有点难以置信地回答，为什么？我才不要喝这油呢。妈妈接着问，那再吃2颗鸡蛋吧。女孩说，妈，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啊？生鸡蛋呢？妈妈接着再问，那要不要吃点面粉呢？女孩气急了，吃了会生病吧。这时候妈妈说，所有还没有煮过的材料味道都不好吃，但是当你把它们加在一起，经过烹调烘焙，就会变成美味好吃的蛋糕。亲爱的朋友，上帝也像这位厨师一样，当我们问自己为什么上帝让我们经历痛苦，莫灰心，有些事一时我们无法了解，但终究必然明白它的美意。圣经上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鸣。

念，让我们选择相信他，等候他，看看他所要为我们成就的心事。本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还记得小时候周末，我正窝在你研究室的角落，默默喊你停止落大，又看着你点火抽烟斗，忙写作忙研究忙应酬，电话里你总对那些叔叔伯伯说再联络再联络，不上我自己的日记，今天日记的主题为人的事迹，写的却是你最崇拜的人，也是我最敬爱的人，我长大也想快乐生活，像阿爸一样重要无可取代的人，到哪里都受人敬重，好骄傲我也姓熊，我心目中披风的英雄，你要我挺胸讲信用，有一天当你离开这个家将由我扛起， I must be stronger， 当你离开这个家，那年我18个字，而我听见你们最后一次吵架，还没有意识到那是你最后一次踏出家门不回家的人，算不算是家人。

是的一个长假，妈回美国的娘家，你把这些事情放下，终于回来陪我两个礼拜，想也奇怪，当你再回到你的书房，好像你从来都没有离开，一切仿佛回到从前，你坐在客厅的沙发，一起吃着甜点，看着卫视电影台，而那熟悉的烟草味。

在联络，不敢相信耳朵在联络，怎么会对我说在联络？终于想透事实是最后一次同个屋檐下的生活，我过着平凡日子，日复一日将它蹉跎，看着你骑着单车离去的背影，慢慢融入背景，止不住。

的成果每两三个月才能见面，见面时你白发也很多，妈妈也时常挂念你，搬家时整理着照片，一不小心又掉入回忆画面里。前几天我又梦见我回到从前，回到那懵懂的童年，破镜又重圆。而当我醒来时，伤口再次撕裂，我用力的把头按进枕头里，还是不能够止血。

谁也没有能力夺走我们的回忆。谢谢你让他们回味起人如此美丽，复杂世界里单纯的情感未曾改变过。阿爸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小华有一天经过热闹的火车站前，他看到一个双腿残障的人正在摆设卖花的小摊。小华不由得心生怜悯，可怜这个卖花的小贩，于是他走到小贩的身边，漫不经心地丢下了50元当作施舍。
2: 给你
3: 啊，谢谢，谢谢。
1: 但也许小贩的表情让小华有了领悟，他想了一下，忽然折回，抱歉地对行动不方便的花贩说：
2: 对不起，你是一个生意人，但我刚刚竟然把你当成了一个乞丐。
3: 没关系，这束50元的花给你，这是你买的，忘了拿走。
1: 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小华再次经过火车站，一个店家老板在门口微笑地喊住他，并且对他说：
3: 先生你好，我一直在期待你的出现
2: 啊。你是？我不认识你啊。
3: 我就是那个你曾经用50元和我买花的小贩啊。你是第一个尊重我，没有把我当成乞丐的人。你看，我现在也算是一个真正的生意人了，这束花送给你，并且真心的谢谢你。
1: 你怎么看待一个人，那个人很可能因为你的一句话、一个态度而开始改变。一份尊重和爱心常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力量。让我们学习用尊重和欣赏的眼光去看待别人和自己，你将会发现自己及周遭的人都会有着无穷的潜力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以赛亚书53:6，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所有的恶事中，什么事情最恶？不是杀人，也不是屠杀，最恶的是杀了上帝的儿子。很难想象它会发生，但确实真实的发生了。天父要向谁追讨这件事的责任呢？我们应该控诉那些设计将耶稣钉十字架的宗教领袖吗？还是罗马官员比拉多？还是那些将耶稣钉上十字架的无情兵丁？还是那群吵着要他流血的无常的群众？显然的，他们这些人都要分担这个罪。画家林布兰特在描绘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画作中，在一群暴民的旁边画了一个人，那是谁？就是他自己。他把自己也算在内，承认对基督的死他也有一份责任。我们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的罪吗？因为我们都犯了罪，所有悖逆犯罪的人类对钉十字架所应负的责任，和那些实际执行这可怕酷刑的兵丁是一样的。就让我们都站在林布兰特的旁边，让我们不止站在那里，而且也满怀痛悔，并且感恩地跪在主的面前。只有那些承认自己有罪的人，才能蒙上帝赦免。

听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านกันอยู่นะ

可以把工作带回家，或者在假期中继续，除非是断电的时候。2009年的冬天，美国一场暴风雪让许多州的道路覆盖上一层厚厚的雪，树木倾倒，落叶满地，道路阻塞，人们都出不了门。加上电线倒塌，屋内更是又冰又黑，所有需要使用电器的工作都无法进行。当我们生活被这样的事情捣乱时，是否有意识到工作对自己的重要性有多少？没有工作，让我们会自我价值低落，但是上帝的心意不是如此。上帝不要我们只有在锻炼时才停止工作，而我们的自我价值判断也不在工作上。圣经旧约，上帝对他的百姓有个计划，让他们休息，并且把焦点放在上帝身上，这个计划就叫做安息日。每周的第七天让他的百姓停止工作，好让他们可以重新开始。虽然这只是旧约圣经的条例，但是休息的重要性人人都知道。许多人都会说，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圣经上说，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让我们在这些繁琐的生活和工作中有一个喘息的机会，好让疲惫的心可以重新整理，充饱电力，再次出发。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位坐着轮椅、天生残障的学生，从小到大已经动了七次手术，因为他的脊椎弯曲，造成肋骨压到内

0: 脏，不但身体外面支着钢架，连身体里面也支着钢条。他神态怡然地对老师说：“老师，我已经不知道不痛是什么感觉了。但是想想，父母在一起，有上亿个精虫，凭什么会是我早早游到母亲的卵子，进去受孕？又多么有幸的，让我这个受精卵能在子宫里着床，再多么幸运的，十月怀胎被平安生下。”他笑一笑，满是安详。他说：“跟那些未受孕的比起来，我能来到这个世界，已经够走运了。我要好好活着，活个够本，才不辜负这一生。”黑幼龙一位同学在他太太刚去世不久告诉黑幼龙说，他在整理他太太的东西的时候，发现了一条丝质围巾，那是他们去纽约旅游的时候在一家名牌店买的，那是一条雅致漂亮的名牌围巾，高昂的价格标签还挂在上面，他太太一直舍不得用，他想等一个特殊的日子才用。讲到这里他停住了，好一会儿之后他说：“再也不要把好东西留到特别的日子才用，你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日子。神预先定准人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在短暂有限的人生中，要如何过得有意义有价值？经里头说道，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日子，活着的每一天都是感恩的日子。”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你听见生活中的音乐了吗？
2: 一边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1: 你听见音乐里的生命了吗？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收听由花杰云制作主持的《日常乐听室》。

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光临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三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下午1点，桃园地区 FM104.3 Google Radio 早上的9点，以及宜兰罗东 FM90.3 Love Radio 也可以收听节目，或者是您也可以下载佳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刚刚为您播放的这首乐曲是拉赫曼尼诺夫的前奏曲作品编号32的第五首，这是一个 G 大调的钢琴作品，是由史兰茜斯卡史奶奶所弹奏的。今天在节目中要来跟您分享的是来自于美国的钢琴家史兰茜斯卡的作品，他在4月22号过世了，享年101岁。哇为什么会想要来跟您分享他的作品？不只是因为他过世，想要透过音乐来缅怀这一位伟大的钢琴巨人，其实也是因为史兰茜斯卡跟台湾有很深厚的关系，而我也很幸运的曾经听见他的演奏，甚至跟他一起做练习。那段经历对于我看待音乐跟练习练琴这件事带有深远的影响，所以今天在节目中除了要来缅怀来回顾他的录音作品之外，也想要来跟您分享这一位音乐家他带给我什么样的印象，或是让我有什么样的影响。那在继续聊下去之前，我们先再来听一首乐曲。刚刚所听到这首作品是收录在他于99岁，也就是2024年所录制的 My Life in Music 一世情缘的专辑当中。这张专辑在当时候也是造成了很多的回响，因为大家就想说，哇，99岁还签约录唱片，真的是太厉害太惊人了。但在听这张专辑之前，想要先跟您一起来回顾他在年轻时期的作品，我觉得也正好跟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拉赫曼尼诺夫来做一个对比，来听听看演奏家在年轻时期跟晚年的时候他们的录音有什么不同。那首先就来跟您分享感动我非常深的肖邦的12首练习曲作品编号25的第一首。

这应该是石奶奶在1957年所留下的录音，那这是由 DG 唱片公司所发行的一个录音的作品，而这也是她非常经典的一个录音。为什么在第二首想要跟您分享这首乐曲，是我在听这一张专辑的时候，它猛然唤起了我的某一个回忆。这个时候就觉得音乐是个很有趣的载体，因为它总是可以唤回我们某一些可能已经遗忘或是失去的片段，但在听到它的时候，那个场景就会跃然我们的眼前。石奶奶在2018年曾经来台湾住一年，而且她就住在我的大学母校，就是东吴大学当中。在那一年还是一学期，我有点忘记了，可是在那一段时间，她跟着音乐系的学生一起生活，一起练琴，然后我们也有一起在台上演出，应该是拉赫曼尼诺夫的钢琴协奏曲吧。那个排练对我来说印象很深刻，可是我要先讲为什么要来播这一首肖邦的练习曲。那一年他在东吴大学开的音乐会有两场，一场是跟我们一起的这个钢琴协奏曲，我记得好像是在国家音乐厅，但是他也在我们的松仪厅办了一场的钢琴独奏会。那场钢琴独奏会的票很快就被卖完了，但是我很幸运，因为我是学生，所以系上就保留票让我们自己去买。我有去听那一场独奏会，我记得那一场独奏会他有弹这一首练习曲。在那之前我听音乐确实曾经被感动过，但是在听现场很多时候都会觉得哇很好听，然后仔细的去听音乐家的诠释是什么。可是我记得史兰切斯卡他在弹这一首练习曲的时候，他只是练习曲哦，当然肖邦练习曲很难弹，然后很好听没有错，我却热泪盈眶。那是我开始意识到哇，原来听音乐可以哭成这样，然后去感受到这件事的时候。所以这首乐曲对于我后来在听音乐的视角跟感受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开启，因为我真的听他的诠释会觉得怎么可以这么的好听，这么的委婉，这么的温柔，这么的谦卑，所以我才哭了。我在今天听到这首乐曲的时候，我当时候坐在音乐厅的回忆完全的被重现，而且我记得我买的票是在很后面，但是那样的情感却完全的传递到整个音乐厅。而这也跟他后来教导学生或者是教学上面其实有很大的关联，因为这就是他认为非常重要需要教给学生的一课。不过在那之前，我们先继续来听下一首乐曲，我们就接着听第二号，这是 F minor F 小调的练习曲。

刚刚跟您分享的是史兰切斯卡施奈奈所弹奏的肖邦十二首练习曲作品编号25的第二以及第三首。施奈奈在4月22号离开我们了，享年101岁，但是一直到他生命的晚年仍然持续在弹奏钢琴，所以在今天的节目中想要透过他的乐音来缅怀这一位虽然身材娇小但是却非常伟大的钢琴巨人。真的身材娇小，就是看他的手会发现，他的手没有很大，然后他的身高也没有很大，可是因为身形的不同，所以他在面对钢琴这项乐器的时候，他的态度还有他的方式就会完全的不一样，也展现出了不同的音色。我在听史奶奶的弹奏，我常常会想到皮耶斯，或者是说我在听皮耶斯的时候，我也会想到史奶奶，因为他们两个都一样，就是瘦瘦小小的，然后身高不高，可是他们在面对音乐的那个态度跟面对钢琴的姿态非常的令人动容。来简单讲一下史奶奶她的生命故事。史奶奶她其实是神童出身，而且是年纪非常小的时候。为什么大家对于他的离世会如此的不舍，但是又觉得101岁了，有一个原因是他的老师是拉赫玛尼诺夫。不免俗的来谈谈他的神童故事。真的吗？没想到他真的做到了。那拉赫玛尼诺夫当然没有很开心，因为我花这么多时间然后累积我的名气，没想到一位小女孩居然因为我的没有办法演出而博得满堂喝彩。但是他也非常的赏识这位小女孩，所以他就邀请史兰切斯卡成为他的学生，所以他就开始跟着拉赫曼尼诺夫来学习。一位9岁的小孩居然可以走到这样子的成就，当然是一位神童，但神童的背后总是藏着满满的辛酸。就像我们在看莫扎特的生平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看贝多芬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的父亲对于自己的孩子有非常非常高的期待，所以用非常严格的方式来训练他们练习，这其实对小孩的成长是会有损的。史兰切斯卡其实也是如此，他在3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对女儿进行严格的培训，每天哦，一个3岁的小孩他要练琴9个小时，那如果弹错一个音，他的爸爸就会体罚他，一直到14岁，他都在这样的循环当中度过。即便年纪轻轻的他已经走遍了世界各地知名的音乐厅还有舞台，可是他却觉得这个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在他成年之后去回忆，因为他觉得没有任何的小孩可以把那些乐曲

语确实的谈好，更关键的是赋予他们生命。回想一下我们在节目开头所听到的第一首他在99岁所录制的拉赫曼尼诺夫，以及我们所听到1957年所留下的肖邦录音，其实我们会发现随着生命的淬炼，生命的经历，钢琴家演奏家赋予音乐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我常常说，我觉得音乐就像是一面镜子，它会如实的反映出了我们人生的景况，或是我们所走过的历程。就像我们在听霍洛维兹的儿时情景，我们常常会被感动，不只是因为钢琴家他透过音乐表达他的情感，他的生命经历其实对于观众来说或许也是一种投射。那对史兰切斯卡来而言，那对史兰切斯卡而言，他就觉得年纪这么小，真的有办法担负起这么重的曲子吗？所以他虽然没有否认或是否定他童年的这个经历，但是他觉得那对于当时候的他来说真的太困难了。所以他在15岁的时候反抗了父亲，中断了父女关系，甚至离家出走，也离开舞台，跑去念了个心理学，呵呵，然后还跟自己的同学私奔。这个是他的反抗行为。可是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天生的命定就是要成为某一个职业，终究会回来，所以史兰切斯卡还是回到了舞台，回到钢琴的面前。那在他的人生还有音乐生命里面，其实遇到非常多很棒的老师。先回来谈谈他年轻小时候的钢琴老师拉赫曼尼诺夫。刚刚有说他在9岁的时候代替拉赫曼尼诺夫上台，后来他到了拉赫曼尼诺夫在巴黎的别墅的时候，其实非常的紧张，因为虽然他已经是世界公认的神童，可是毕竟面对的是一位享誉国际的音乐大师。那拉赫曼尼诺夫也很有趣，他就指着他说，就是你这个小东西在弹琴吗？可是拉赫曼尼诺夫其实也非常喜爱这位小女孩，所以就给他看了他开快艇的照片，然后还模仿马达的轰鸣声，所以他们的关系就逐渐变成跨了不同年纪忘年之交。而史兰切斯卡一直到晚年，他还是常常戴着一个项链，这个项链就是拉赫曼尼诺夫送给他的，他非常感谢这一位老师对于他的帮助，还有带领他慢慢的来认识钢琴这项乐器，即便他曾经离开他。那说了这么多，我们再继续来听听他的演奏。既然谈到了拉赫曼尼诺夫，我们就来听他在99岁所录制的这张唱片 My Life in Music 当中有弹的另外一首他的老师的作品。其实他会用两首拉赫曼尼诺夫的作品作为专辑的开头，也是想要感谢也来致敬这一位伟大的音乐家。我们来听作品编号38的第3首。

来自于史兰茜斯卡斯奶奶的弹奏。其实她在小时候开始学钢琴的时候，她就立志想要成为一位优秀的钢琴教师。那她确实也花费了非常多的时间，还有许多的年岁，来成为一名老师教学生弹琴。当年她来到台湾担任客座教授的时候，我有去听她的大师班，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他的教学是不挑学生的，他只是单纯的教学。而其实像我们在学习乐器的时候，如果是像我，就是比较资质愚钝，如果我遇到一位天才型的老师，可能他随便胡弄两下，他就可以演奏得非常好。对我来说，有时候会是一个不容易的学习，因为我可能会需要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告诉我可以怎么做，去做到我想要的声音。那史兰茜斯卡他是一位天才老师，可是他的教法一点都不天才。我的意思不是说他教法很烂，是说他会用一步一脚印，非常细腻非常具体的方式去教导学生如何来弹奏。那在当年他提了一件事情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关于踏板的使用，这个也是他的教学理念之一。我们在学习钢琴或是弹奏钢琴的时候，踏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但是他的理念是如果可以不要踏板就不用踏板，因为踏板是渲染音乐的工具，它不是帮助我们把音乐旋律线支撑住。所以当年在上大师班的课，大概一半的时间他都在讲如何使用踏板，但是确实在他的教学跟他的讲解之下，就会发现踏板对他来说是一个渲染的工具，它不是一个辅助而已，或者是说它并不是拿来支撑他的演奏的工具。这件事让我对于踏板的使用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理解跟视角，而我也可以看见他在练琴还有教学上面到底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我觉得即便他已经成为一位世界级大师，他仍然视自己就是一位弹钢琴的人，或者说一位教钢琴的人而已。我不是说老师的这个地位比较差， no， 老师是非常重要的。而史兰切斯卡他本人也是因为深受非常多老师的帮助才得以站上舞台。那除了踏板之外，他也讲了一件事情，就是音乐家必须要有自己的想法。这让我想到曾经有人说如果你的另一半或是你的交往对象是一位艺术家会很难搞，因为他太有自己的想法。好像不得不否认，因为你要成为一位音乐家，你要成为艺术家，你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呀。尤其艺术常常是表达事情表达想法的载体，如果你在音乐里面完全没有表达任何的情感或是思想，它就会是死板的。即便你认真的想要去表达音乐家的想法好了，他也是个想法。所以史兰茜斯卡他非常非常的在意这件事情，到底我们要透过音乐来表达什么呢？他非常的鼓励学生在音乐里

里面表达自己的理解，而不要一昧的去模仿。我想这样的观念在学习音乐的历程上面我们也常常被教导，但在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要以模仿开始啦。但史兰切斯卡他用他的生命去表达说，音乐真的可以是我们的好朋友。就像他曾经表示，即便他曾经逃离音乐，可是在他的一生当中，音乐仍常常是他的抚慰跟慰藉，是他一生的好朋友。这也是为什么他在99岁的时候发这张专辑。我觉得这张专辑对他来说已经不是为了发而发，不是为了达到一个所谓的里程碑，虽然这对很多的音乐家来说确实是一个里程碑，可是我自己的理解跟感受是，他在99岁仍然觉得他想要对这个世界诉说的说不尽，所以他想要透过音乐试着再说些什么，他想要试着音乐再去感动这个世界。那我们接着来听一个风格比较不一样的好了。在他的这一张 My Life in Music 里面有收录了美国作曲家 Barber 的作品，这跟他是算是师出同门的同学吧。这也是他想要透过这个乐曲来致敬，来感谢他的老师。所以我们就来听 Fresh from Westchester 的第二乐章 Let's Sit It Out It Rather Watch

我发现我必须要更正，他在录这张专辑是在97岁的年纪录的，虽然也是很高龄啦。不过我们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的技巧确实已经不如年轻的时候手指可以飞快的奔驰，没有这么的灵活。可是他所演奏的这些小曲子没有过多的炫技，只有阐述他这97年来跟音乐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史兰切斯卡他会来到台湾？是因为在2002年，那是他第一次来，当时候他的丈夫过世，非常的难过。然后他的台湾学生王润廷就告诉他说，当时候东吴大学要庆祝建校周年，想要邀请外国艺术家来台湾担任客座教授。他就想说，我确实这一辈子完全没有去过台湾，那不然试试看来冒险好了。所以他就来台湾住了一年。坦白说，我在2018年，因为那是他第二次来，我看到他我就想说，施奈奈，您来的时候台湾真的是很热您可以接受吗？身体安好吗？但后来确实因为台湾他来说是，我记得应该是夏天吧，就是非常潮湿炎热，而且台北加上东吴的双溪校区就是在山边，真的非常的潮湿，他的身体确实也有出了一点的不舒服，但是幸好他后来还是有登台演出，然后跟我们一起演奏。我来分享一下，就是刚刚有提到说我们曾经跟施奈奈演奏了拉赫曼尼诺夫的钢琴协奏曲，到现在那样的画面仍然历历在目，就是我们在台上演奏的时候，钢琴协奏曲有一段我忘记是第几号了，但是有一段只有钢琴独奏，所有的乐团是没有任何的伴奏的。那时候我看到他俯身在钢琴面前，我真的感动到哭。我坐在中提琴的位置，当然看不到他的手，但是可以看到他的肢体动作，就会觉得哇，原来音乐真的是要投注这么大的心力去面对它。很多时候我们都只关在琴房忍受那样的孤独的痛苦，或者是练不起来的痛苦，可是却忘记生命或者是音乐其实也会给予我们无限美好的反馈，当我们在听见他人的演奏，或是当我们有幸身在其中的时候。那后来在别手的彩排，我就坐在下面听施奈奈的演奏，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个感动很难用言语形容，好像我们只能透过乐音来感受它。那石奶奶会在2018年来，我想可能也是因为当时候台湾给她的印象极好，所以她就再次来到台湾，而且到了很多地方去进行演讲啊、大师班或者是演奏。那她自己

石兰茜斯卡所弹奏的德布西《棕发少女》非常知名的作品，而我也非常喜欢她的诠释。这首乐曲收录在她的《My Life in Music》这张专辑当中，这是她2022年所录制的。这张专辑的选曲对她来说都有不同的意义，像是她在专辑的开头所选的就是两首拉赫曼尼诺夫的作品，来表达她对于这一位老师，对于当时候还是小女孩的她的感谢。那后来呢，她也有接受了许多位老师的教导，学习了不同的乐曲。她最有名的诠释跟钻研是在肖邦跟这个布拉姆斯的作品上面，不过他也选了一些德布西、巴哈跟格里格的作品，都是想要向自己的钢琴导师致敬，像是 Alfred Krotot 或者是 Hoffman 等等。而除此之外，他也有几个乐曲向他的好朋友霍洛维兹来致意，所以对他来说，整张专辑都代表着音乐跟他的人生之间的经历跟相关的一些回忆。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礼物，是馈赠给整个音乐圈，也馈赠给这个世界。那他在录完这张专辑之后，有一个可爱的小故事。其实石奶奶一直到过世之前，她都仍然投注在音乐上面，虽然已经没有公开演奏、开独奏会，可是她仍然常常的跟学生或是跟音乐人有诸多的交流，而她对台湾的关怀也从来没有停过。好，最后来讲那个可爱的小故事，就是他在录完这张专辑并且弹完肖邦的 F 大调前奏曲的时候呢，他就平静地说，我觉得这边录得非常好，将来我上天堂的时候就放这一曲吧。所以我们就来听这首石奶奶所弹奏的 F 大调前奏曲，虽然他已经离开我们，但是他的乐音仍会持续地被播放，我们仍可以透过音乐来缅怀他。今天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下周同样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1: 爵士诗。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一只蜜蜂和一只黄蜂正聊天，黄蜂气恼地说，
2: 奇怪，我们两个有很多共同点，同样是一对翅膀，一个圆圆的肚子，为什么别人提到你常是开心的，提到我却说我是害虫呢？
1: 黄蜂接着又气愤地说，
2: 我真不明白，真的比起来，我有一件天生漂亮黄色大衣，而你却成天脏兮兮的忙里忙外，我到底是哪一点不如你？
1: 蜜蜂说，黄蜂先生，你说的都对，但我想人们会喜欢我，是因为我给他们蜜吃。请问你给人们做了些什么呢？
2: 黄蜂气急地回答，我为什么要帮助人们做事？应该是人们要先来帮我。
1: 蜜蜂接着说，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得先怎样待人。是的，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常会有怀才不遇的感慨，觉得为什么自己有那么多的优点、才华、能力，但为什么没有人懂得欣赏呢？在人们眼中似乎总是被忽略冷落。其实就像故事中的蜜蜂和黄蜂一样，一个人在世界上的价值不在于自己拥有什么，而是在于自己能为别人付出了什么，不在于自己拥有了哪些优势、才华、能力，乃在于用那些优势、才华、能力为别人贡献了什么。因为一个人的存在，如果无法成为别人的幸福，那么拥有再好的条件也是枉然。您知道吗？让别人的日子因为有你而变得更美好，哪怕只是多做一个小动作，多帮忙一件小事，都可能会有许多意外的惊喜与感动。圣经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亲爱的朋友，就从现在开始，让自己的存在成为别人的幸福，为别人带来香气。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老婆婆在屋子后面种了一大片玉米，一个颗粒饱满的玉米说，
2: 收获那天老婆婆肯定先摘我，因为我是今年长得最好的玉米。
1: 可是收获那天老婆婆并没有把它摘走，这个玉米自我安慰地说，
2: 明天她一定会把我摘走。
1: 第二天老婆婆又收走了一些其他的玉米，但是唯独没有摘这个玉米。这个棒玉米仍然自我安慰着说，
2: 明天老婆婆一定会把我摘走。
1: 可是从此以后老婆婆再也没有来过，直到有一天这颗玉米绝望了，本来饱满的颗粒开始干瘪坚硬，整个身体好像要炸裂了一般，她准备和其他的玉米杆一起烂在地里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婆婆来了，老婆婆一边摘下它一边说，这可是今年最好的玉米，用它做种子，明年肯定能种出更棒的玉米。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耐心在绝望的时候再等一下呢？圣经上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狐狸请仙鹤来吃饭，他除了用豆子做汤之外，什么也没预备，而且豆子汤还是盛在一个浅浅的食盘里。仙鹤每喝一口汤，那汤从他的长嘴里流出来，仙鹤什么也吃不到，非常生气，狐狸却感到很开心。后来仙鹤回请狐狸共进晚餐，仙鹤把一只长颈的小口瓶子摆在狐狸前面，仙鹤轻而易举地把长嘴伸进瓶子，从容不迫地吃着瓶里的东西，狐狸却一口也尝不到，也尝到与他自己款待客人时同样的遭遇。亲爱的朋友，虚情假意的人是交不到真心朋友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或许我们以诚待人，别人不一定以诚相待，但要谨记一点，若以恶待人，也一定会被人以恶相待。圣经上说，你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2: Lisa, let's go.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人常常发脾气，只要在生活中稍有不如他意的事情，他就会动怒。但是他总认为自己会发怒都是因为别人引起的，所以为了能够彻底改善自己的修养，他决定一个人躲到深山里隐居起来，好让自己可以天天在那里修身养性。有一天，他拿着一个陶罐子要到河边去装水，可是却一个不小心把装满水的罐子弄倒了，他只好再去装水。但是走到半路上，他又把水罐里的水洒了一地，连续三次都是这样。他一气之下就把整个罐子都摔碎在地上。当他气消之后，看到满地的碎片，才恍然大悟，以前我生气以为都是别人引起的，可是现在只有我一个人竟然也能发这么大的脾气，可见我的怒气不是别人引起的，而是从我自己心中生出来的。亲爱的朋友，认真地省思一下，往往会发现自己才是问题的根源。圣经上说，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昧。祝福您成为一位不轻易发怒的人。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这一天，小兔子与乌鸦要出门旅行。
2: 小兔子啊，这一路上有很多的障碍，我都可以飞越，但你只能蹦蹦跳跳的，你要怎么跟上我的步伐呢？
3: 我已经想好办法了，你只要用爪子抓住这根木棍的两端，我再用嘴巴咬住木棍，这样你飞的时候就可以带上我一起旅行啦。
1: 于是他们就这样旅行，途中经过了一个村子，村里的人抬头看见他们都惊讶不已。
4: 快看啊，乌鸦正带着兔子飞行呢，真是聪明的鸟儿，能想出这么绝妙的办法。
1: 小兔子听了人们的话，满心的不高兴。
3: 这个办法明明是我想出来的，怎么能归功于乌鸦呢？
1: 他们继续旅行，又经过一个村子，村里的人也大声

0: 叫好，
1: 快看啊，这只乌鸦真是聪明，它竟然带着兔子飞翔呢。
0: 此时兔子再也忍不住，大声张口喊出，
2: 这一切都是我的想法，跟乌鸦没有关系。啊啊！
0: 骄傲又生气的小兔子因为开口说话，一张口自己便从半空中掉了下来，不但受了伤，也感到非常的懊悔。亲爱的朋友，千万别为了一时的虚荣与骄傲，却忘记了自己原本的初心，不仅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真正有心愿意帮助你的朋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诺贝尔奖的创办人在他读小学的时候成绩一直是第二名，第一名总是由一位叫做伯济的同学所获得。有一次，伯济意外地生了一场大病，没有办法上学而请了长假。有人私下就替诺贝尔感到高兴，跟诺贝尔说：喂，伯济生病了，以后第一名就非你莫属了。诺贝尔并不因此而沾沾自喜，反而将他在课堂上所学习的内容做成完整的笔记，寄给因为生病而没有办法上学的伯济。到了学期末了，伯济的成绩还是维持第一名，诺贝尔还是第二名。诺贝尔长大之后成为一位卓越的化学家，最后还发明了火药而成为非常富有的人。他死了以后还将他所有的财产全部捐出来，设立了知名的诺贝尔奖，每年用这个基金的利息奖励在国际上对于物理、化学、生物、医学、文学

经济以及致力于人类和平有所贡献的人。因为诺贝尔的开阔心胸以及他乐于分享的伟大情操，他不但创造了伟大的事业，也留下了后人对他永远的怀念与追思。最后，在历史上，大家都认识那个考第二名的诺贝尔，却很少人知道那个永远考试第一名的伯济了。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也像诺贝尔一样，拥有宽阔的心胸和分享的态度。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有一个老婆婆在屋子后面种了一大片玉米，一个颗粒饱满的玉米说，
2: 收获那天老婆婆肯定先摘我，因为我是今年长得最好的玉米。
1: 可是收获那天老婆婆并没有把它摘走，这个玉米自我安慰地说，
2: 明天，明天她一定会把我摘走。
1: 第二天老婆婆又收走了一些其他的玉米，但是唯独没有摘这个玉米。这个棒玉米仍然自我安慰着说，
2: 明天老婆婆一定会把我摘走。
1: 可是从此以后老婆婆再也没有来过，直到有一天这颗玉米绝望了，本来饱满的颗粒开始干瘪坚硬，整个身体好像要炸裂了一般，她准备和其他的玉米杆一起烂在地里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婆婆来了，老婆婆一边摘下它一边说，
3: 这可是今年最好的玉米，用它做种子，明年肯定能种出更棒的玉米。
1: 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耐心在绝望的时候再等一下呢？圣经上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诺贝尔奖的创办人在他读小学的时候成绩一直是第二名，第一名总是由一位叫做伯济的同学所获得。有一次伯济意外地生了一场大病，没有办法上学而请了长假。有人私下就替诺贝尔感到高兴，跟诺贝尔说，喂，伯济生病了，以后第一名就非你莫属了。诺贝尔并不因此而沾沾自喜，反而将他在课堂上所学习的内容做成完整的笔记，寄给因为生病而没有办法上学的伯济。到了学期末了，伯济的成绩还是维持第一名，诺贝尔还是第二名。诺贝尔长大之后成为一位卓越的化学家，最后还发明了火药，而成为非常富有的人。他死了以后还将他所有的财产全部捐出来，设立了知名的诺贝尔奖，每年用这个基金的利息奖励在国际上对于物理、化学、生物、医学、文学、经济以及致力于人类和平有所贡献的人。因为诺贝尔的开阔心胸以及他乐于分享的伟大情操，他不但创造了伟大的事业，也留下了后人对他永远的怀念与追思。最后在历史上，大家都认识那个考第二名的诺贝尔，却很少人知道那个永远考试第一名的伯济了。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也像诺贝尔一样拥有宽阔的心胸和分享的态度。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和家人玩牌，他连续几次都拿到很糟糕的牌，情绪非常不好，态度也开始恶劣起来。他的母亲见到这样的状况，说了一段令艾森豪感到刻骨铭心的话。他妈妈说：
2: 孩子啊，你必须用你手中的牌玩下去，就好比人生，发牌的是上帝，不管是怎么样的牌，你都必须拿着，你所做的就是尽你全力，求得最好的结果。
1: 没有任何人或事物能够阻挡具有正确心态的人达成他的目标。亲爱的朋友，万事互相效力，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正面积极的人生态度，喜乐地迎向挑战，不怕失败与挫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路加福音21:3，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有人曾经计算，如果当初那位寡妇的2个小钱以年利息4%存入银行，

并且以复利计算，截至目前为止，这笔钱大约是$48亿。经过了这些年，当初这笔小数目竟然能够积聚成这么惊人的数目，着实令人难以置信。以更深的意义来看，寡妇那两个小钱的投资效益至今仍不断地在倍增中。只有到永生才会看出有多少上帝的子民受了那寡妇奉献的激励，而勇敢地效法他的榜样。有些人因此而愿意奉献金钱、能力、才干为主服事，诸如此类的献上在历代中所产生的永恒效益，岂是我们可以小看的呢？就如同这寡妇一般，即使看来最贫穷、最愚拙的信徒，也能够因为他们的爱主与献上，而在永生的财富上有份。不要低估了我们为耶稣所呈上的一点点奉献，只有在永生里才能够看出这个世上真正的百万富翁是谁，我们是否会名列其中呢？奉献的动机比礼物的价值更为重要。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位罗斯太太，她已经93岁了。她每天早上8点钟就穿戴整齐，头发梳得最时髦的样式，脸上化妆一点也不含糊。她先生刚刚过世，而她呢，几乎也看不见任何东西了，因此她必须搬到养老院去住。她在养老院的大厅等待分配房间的时候，她一点也不急躁，只是安静地等着，脸上挂着一抹微笑。房间准备好了，养老院的社工人员领着她去住。在电梯里，社工人员就把房间内部的状况跟布置描述给她听。老太太惊叹了起来，就像8岁的孩子得到心爱的礼物一样。社工人员这时候就赶忙告诉他说：“哎，老太太，慢点高兴啊，你还没看到你的房间呢。”但是老太太这时候说：“没关系啊，快乐是自己决定的心情。我喜欢这个房间，不是因为它的布置，而是我早就决定要喜欢它了。每天早上我醒来，我都要决定要快乐一整天哦。”我可以躺在床上，想我自己有多悲哀，想我身体大部分的器官都已经不能用了。但是我也可以选择高高兴兴的起床，为剩下还能用的器官献上感谢呢。所以只要我张开眼睛，每天都是一件新的礼物。我决定要高高兴兴的过。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